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中乐。响过去几集，我哋欣赏过好多关于风雷雨雪嘅音乐。不如我哋稍为改下口味，虽然都系以大自然作为题材，但系会改为听下一啲同日月有关嘅音乐。一讲到太阳同月亮嘅音乐，大家都可能马上觉得，哇，有好多㗎噃。係啊，真係有好多㗎。就係因为咁，我打算分开嚟欣赏。先向今集探索太阳，下一集至追寻月亮。我将一句我好鍾意嘅词，即係日出光花红胜火，作为今集嘅标题。而喺选曲方面，我哋会由日出欣赏到日落。首先出现嘅太阳是关乃宗笔下的那一个，他为了迎接2000年，而且又是龙年，写了一套叫做《龙年新世纪》的乐曲，而第一乐章就是太阳。据关乃宗亲自说，适逢2000年是新世纪，还是新千禧的开始，而且又是中国人的龙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而他对新世纪有期许，于是以音乐来到表达他的期望。当然严格来说，2000年其实不是新世纪和新千禧的开始，而是旧世纪旧千禧的结束。新的开始应该是2001年。不过整个世界都喜欢急不及待地提前一年庆祝，又有乜所谓啊？好啦，讲返关乃宗嘅呢首太阳。为咗展示太阳嘅光辉同热力，佢除咗采用中国敲击乐，更用埋西洋敲击乐。佢希望乐曲里面嘅中西敲击乐能够打出太阳所表征嘅信念同埋力量。所以大家小心，唔好俾乐曲开头嘅巨响吓亲啦。

头先听嘅乐曲《太阳》，系由作曲家关乃忠亲自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嘅录音。听完关乃忠《心念上的太阳》，我哋转去听下蒙古人点样迎接初升的太阳啊！响呢首《初升的太阳》里面，缓慢柔和的马头琴声，就好似太阳渐渐升起，慢慢照耀大地。

头先嘅蒙古音乐《初升的太阳》系由哈斯巴根拉马头琴，乐曲里面仲有萨如拉塞汗嘅吉他伴奏。听完蒙古人点样欢迎太阳初升，不如我哋听下汉族点样迎接初升嘅太阳啊！响上世纪六十年代，董洪德同埋赵恒如根据北方，例如山东同埋陕西地区嘅民歌，写成一首《旭日东升》。呢首演奏时间大约有七八分钟嘅乐曲，可以细分为四段，而乐曲有好几个特色。其一系首次以编钟摆咗入去民族乐队里边，其二系采用咗一种由胡芦笙改造过嚟嘅芦笙筒，其三乐曲里面用咗三十几个云锣，其四乐队里面有成组吹唢呐嘅乐手，当中高中低唢呐都用齐，其五用咗一组柳琴。以上所讲嘅响当时六十年代初嚟讲系好创新㗎啦。就等董洪德同埋赵恒如以崭新嘅器乐表达人民点样迎接旭日东升啦。

头先嘅民族管弦乐《旭日东升》，系由张释业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嘅演奏。大家有冇留意到刚才乐曲嘅最后嗰段出现咗东方红嘅主题？其实响作曲家所处嘅年代嚟讲，呢种做法当然系可以理解啦。听完一首以北方民歌作为素材嘅《旭日东升》，我哋转为听一首嚟自四川嘅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啦。呢首歌曲好励志噶，佢里面话：太阳出来喜洋洋，手里喇叭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崖斗堪不稀罕。歌曲结束嘅时候仲话：只要我们多勤快，不受吃来不受穿。其实呢首咁积极咁正面嘅民歌，响以前嘅节目播过噶啦，不如今次转为听一个器乐版本啦。

头先嘅戏乐版《太阳出来喜洋洋》，系由鲍元海根据原来嘅民歌而改编成交响乐，当中以铜管乐同埋定音鼓突显樵夫迎接初升太阳而入山斩柴嘅喜乐情景。为我哋演奏嘅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听完四川民歌嘅戏乐版，不如走翻嚟广东，听翻一首由粤乐名家何柳棠创作嘅《相逢朝阳》啊！作曲家描写两只凤响太阳嘅温煦照耀下，任意翱翔追逐，互相嬉戏，借此表达祥和安泰嘅景象。乐曲以高鼓同笛子嚟营造相逢祥和嘅情景。

头先嘅一首《相逢朝阳》，系经过郑子君嘅编配，当中由潘千千拉高胡，伍国忠吹笛，仲有王丽萍嘅扬琴、方南嘅琵琶，同埋梁静嘅大提琴。好啦，听完几首日出东山嘅乐曲，依家轮到听下一啲日落西山嘅乐曲啦。在文学里面，唐朝诗人王维写了一首五言律诗，是讲他奉命去到边塞的情形。当中有两句是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思是说远望长长的黄河，它背后的落日很圆。古琴家李长亭有感于这句诗，创作了一首以长河落日圆作为标题的即兴琴箫曲，而当中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剛才的琴箫曲是李祥霆亲自即兴演奏。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乐曲里面大漠长河的落日风情呢？在中国的神话里面有一个关于夸父追逐太阳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山海经》那里，之后不同时代都有延伸的叙述。故事大概是说，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由于太阳过于猛烈，地上变得干旱，长不出谷物，族中有个勇士誓要追逐个太阳，将他捉住，等他不用作恶。可惜他功败垂成，完成不到这个使命就疲乏致死。但是他那种为族人牺牲性命的精神，深得后人敬仰，

剛才那首樂曲是由張昭創作，曲名是《夸父逐日》，希望以音樂來記住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追逐精神。樂曲裡面有丁曉葵的笛、張養勝和田薇的敲擊、黃詠的二胡和吳林的胸喉。聽完一首這麼悲壯的《夸父逐日》，不如在節目結束之前聽回一首恬靜雅致的琴箫曲《日暮雲林》。樂曲裡面雲林兩個字很容易理解作被層層雲霧包圍住的山林，但是據了解，這裡講的雲林是杭州雲林子，亦即是靈隱子，即是說這首琴箫曲是描寫雲林子在霧色裡面的景緻。古琴家徐君若本身就是浙江人，亦是浙派名家的後人，還寫過一本浙派古琴藝術的書，由他演繹這首以浙江杭州靈隱子作為題材的樂曲應該很適合。而箫伴隨琴聲的是出生於杭州的洞箫名家沈應彪，就等一琴一箫帶領我們走到靈隱子恬靜的日落景緻吧。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的节目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了。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如果想听管风琴的音乐，或者准备去听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都会好期待听到 J.S. 巴克的作品。而今日的主题正正就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音乐世界。等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先。很多时候我们风琴手去教堂，又或者入去音乐厅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些专门通去布管风琴的后楼梯、走廊或者后门。如果个门上了锁，甚至布琴要按密码才开到的话，个密码很多时候都会有1685这个数字的。那为什么是1685呢？很明显就是因为1685就是 J.S. 巴克出世的年份了。而 J.S. 巴克对管风琴实在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既然讲一些数字，我们不如讲一下18这一组的数字。不知道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当年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你做过些什么呢？是不是等着放榜准备暑假之后入大学，定是去了毕业旅行呢？那 J.S. 巴克18岁那年的暑假，德国中部在最古旧的城镇阿恩斯塔特 Einstein 那里的新教堂有一部新落成的管风琴。当时 J.S. 巴克已经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年轻管风琴演奏家。那 Einstein 这一间教堂就请了当时得18岁的 J.S. 巴克来帮手做管风琴鉴定专家，帮手试下和验下这一部刚刚起好的管风琴。由于 J.S. 巴克的琴技非常出众，结果那间教堂当场就决定高薪请他做了正式的风琴师。 J.S. 巴克是一个非常好学的音乐家。到了1705年的冬天，当年只有20岁的 J.S. 巴克由他工作的地方 Einstein 徒步400公里去到吕贝克 Lübeck， 向当时的管风琴大师，我们上一集都有提过的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拜师学艺。很多音乐学者都认为 J.S. 巴克当时刚刚出来社会做事，未有很多积蓄去租用一架马车，所以很大可能他是徒步走去 Lübeck。 400公里究竟有多远呢？大概就是由香港走到去海南岛那么远了。 J.S. 巴克最初只是跟他的上司申请了4星期的假，怎知他竟然4月之后才回去 Einstein。Einstein 教堂当然就对 J.S. 巴克不见了那么久对他强烈谴责啦。另外 J.S. 巴克亦都深受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的影响。教会不同意 J.S. 巴克伴奏圣诗的手法太过复杂，又有太多古怪的伴奏，而听众又听不明白北德管风琴学派那种即兴充满幻想段落分明的风格。大概一年之后， J.S. 巴克就去了米尔豪森 Mühlhausen 的一间教堂做管风琴师，期间还创作了很多管风琴的作品。至于 Einstein 这一间教堂，在1935年已经正式改名做巴克教堂。现在入面有一部被修复的管风琴，其中有大概300支的风琴管是巴克的时代保留到现在都还在用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听一下这一首北德管风琴学派风格的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38， 演奏者是 Tom Goodman， 他所用的这一部在德国汉堡的 Archnicker 风琴， J.S. 巴克在1720年的时候都有去弹过的。

J.S. 巴克現存的作品大概有1160首，而風琴獨奏作品就佔了超過250首，即是幾乎他個人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寫給管風琴這件樂器。至於 J.S. 巴克為管風琴而創作的主要作品種類，除了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剛才剛剛聽過的前奏曲、足記曲與副格， J.S. 巴克亦都創作了大量的聖詠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聖詠組曲 Chorale Partitas 和三重奏鳴曲 Trio Sonatas。 要彈完 J.S. 巴克的所有管風琴作品耐一點，還是聽完貝多芬的所有鋼琴奏鳴曲或者他的九首交響曲要耐一點呢？不如我們聽下一首 J.S. 巴克的作品，然後我再說個答案給大家聽。你將會聽到的是專主重副格，作品編號 BWV733， 演奏者是 Werner Jacob， 所用的風琴是由 Hildebrand 在1723年德國 Sturmfeld 建造的風琴。巴克曾經親自鑑定和演奏過這一部風琴，他還讚建造者的手藝非常出色和穩健。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三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的主题是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作品。在头先听这一首《专主颂赋格》之前，我就问大家弹晒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作品要多少时间？如果呢一口气去听晒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所需的时间呢大概就是五个半去到六个钟头。要听晒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咁就大概要十至到十一个钟啦。咁至于呢你要听晒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独奏作品，所需的时间呢就起码要十八个钟头啦。至于对好多管风琴手来讲，花得最多时间最多个钟头去练习同埋背谱嘅 J.S. 巴克管风琴独奏曲，相信就系佢嘅六首管风琴三重奏鸣曲 （Six Organ Trio Sonatas） 作品编号 BWV525-530。呢一套作品呢系 J.S. 巴克为咗训练佢嘅大仔 W.F. Bach 而写嘅。呢六首奏鸣曲要求管风琴师将一件乐器分拆成三个完全独立嘅声部。即是左右手各弹一条独立的旋律线，而对脚呢就负责弹奏低音的独立旋律线。即是好像一个人玩紧杂技咁样，同时要用长笛、小提琴同大提琴去吹奏同埋拉奏三个唔同嘅声部。呢一种要求极致独立嘅四肢协调技术，到今日呢依然系好多管风琴学生嘅噩梦嚟嘅。我哋再次听下管风琴家 Warner Jacob 嘅演奏啊！所用嘅风琴系由 Zachariah Hildebrandt 喺1746年德国 Nürnberg 建造嘅管风琴。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讲过20岁嘅 J.S. 巴克行咗400公里去跟 Buxtehude 学艺。咁而家咧，巴克已经60岁啦。今次佢就唔行咁远，佢行咗60公里去鉴定呢一部响 Nürnberg， 佢认为系每个内部机械结构、管件和琴键反应都做得极之精细，完全符合合约的高规格要求的管风琴。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下这一部由 J.S. 巴克亲自参与设计音山，被公认为唯一完整保存到现在的 Nürnberg 的这一部著名巴克管风琴的录音。你将会听到的作品是 C 小调第二号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6入面的第三个乐章。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嘅管风琴作品集。呢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嘅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同埋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喺1739年出版呢一部作品，系为咗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嗰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呢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咗好多完美嘅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嘅三位一体，曲集嘅第一首前奏曲同埋最后嘅副格都系采用三个降音嘅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咧都系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唔同嘅主题，而三嘅三次方咧就系27。呢一套曲集总共咧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7，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加0加5呢，就等于7了。今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想以 J.S. 巴克的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82 来完结。虽然乐曲的标题和固定低音 Ostinato 的选材都和宗教无关，但是乐曲是由一个主题加上20个变奏组成，即是总共有21次，即是3×7次的主题陈述。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一首乐曲的结构和意念是和基督教的主祷文是完全一样，不过亦都有些学者认为J.S. 巴克纯粹想用这一首的作品来训练下他的学生的脚键盘技巧，还有学下怎样写一首变奏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不如我们一起听下演奏家 Carl Richter 在1714年在德国 Freiburg 建造的 Silbermann Organ 弹奏这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

来自荷兰备受赞誉的约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路卡和雅他组成，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钢琴二重奏组合。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两人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上半部分会带来两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包括孟德尔逊的华丽的快板和舒伯特经典的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是两首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的圆舞曲，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的春之祭。这场名叫键盘之舞的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传承公司，正式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扎特移居维也纳冇几耐之后写成，作为第五钢琴协奏曲最后乐章嘅替代版本嘅。呢段音乐虽然叫回旋曲啦，但系佢其实系变奏曲嚟嘅。阵间带我哋听下一个用到古乐器演出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葛利格嘅声乐作品啊，系佢嘅歌曲编号48。葛利格嘅歌曲咧，主要系用北欧嘅语言嚟到创作。咁不过编号48，一套六首歌就系用德语写成噶。阵间我哋听下开头嘅三首，第一首问候，讲到诗人嘅爱慕就好似春之歌传到遥远嘅地方。跟住嘅有一天我的思绪，里面表现嘅系得唔到爱情而希望借死亡得到平静。第三首世态，讲到爱情嘅来临自然而美妙，唔需要多余嘅语言嚟干扰，只系需要心领神会。交俾女高音戴域新，仲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作曲家加比艾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自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尤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莎·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三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That was the intermezzo scena and romanza from Le Villette by Giacomo Puccini, performed by tenor Placido Domingo and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London, conducted by Lauren Marcel. With that, we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another Sunday Opera program. I am Liu Qingman. Thank you for staying tuned to RTHK Radio 4. Until we meet agai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2: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慈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 Dirk Scheffer， 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室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的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也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来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了。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一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室乐的代表作之一来的。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福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佩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们进入艺术馆，探索不同色彩斑斓的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福扎克充满民族气息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来自流心音乐节的演出，来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祝所有的爸爸们今日父亲节快乐。我们绝不厚此薄彼的，五月份庆祝得母亲节，今日都要大肆庆祝一番。今一个部分我们有好几位爸爸会亮相的，真人的又有，故事入面的角色都有，多类型添，有领导型的，意氹型，保护型，粉世疾俗型等等。首先请来有 Royal Family of Guitar 皇家吉他世家之称的卢美卢家族。家族以前的掌舵人是爸爸 Heledonio Romero， 所谓的 Patriarch， 1913年出生 ,1996 年逝世，家庭当年没有他的带领，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work Los Maestros by Heledonio Romero, played there by his son Pepe Romero. 是西班牙吉他演奏家 Heledonio Romero 创作的 Los Maestros 其中第一乐章，刚才就是由 Heledonio 的仔仔亦都是著名的吉他演奏家 Pepe Romero 演奏过了。大家应该都听到刚才这一段音乐很技巧性的，咁反映 Heledonio Romero 本人有好高嘅吉他演奏技巧啊！佢係個天才嚟，所以細細個係自學吉他，後嚟先至入讀家鄉 Malaga 嘅音樂學院。1957年 ，Heledonio Romero 44歲，帶全家離開西班牙去美國，最終喺南加州定居。之後佢同三個仔仔 Helene、Pepe 同埋 Angel 成立咗吉他四重奏 Los Romeros。紐約時報嘅樂評當時話，家族将能力集于一身，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吉他四重奏，其实亦都是他们发明了这个的演奏媒体。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更加赞扬 Heledonio Romero 透过演奏对古典吉他音乐作出重大贡献，而他的音乐创作亦都丰富了20世纪的吉他音乐范畴。现在下来我们会听到就是卢迪高特别为卢美鲁家族度身订造的一首协奏曲，即是说由四支吉他担任独奏，叫做 Concierto Andaluz。 我们听下第二个慢板乐章，卢美鲁吉他四重奏之外，同台演出有马莲娜作詞，带领圣马田新乐团。

写嘅安特鲁斯协奏曲其中第二乐章，刚才我哋听过卢美露吉他四重奏联同马莲娜爵士带领圣马田室乐团演出。引用黄昏后今日嘅部分庆祝父亲节，接住介绍歌剧入边三位爸爸嘅角色啊。第一位咧，我以前都播过音乐有介绍过噶啦，华格纳嘅尼贝龙的指环其中 The Valkyrie 女武神入面嘅呢一个众神之神 Photon 啊，奈何啊，虽然佢系众神之神，但系 Photon 都要依法处置犯错嘅女 Brunhilde， 虽然佢係好唔捨得㗎，当佢擺个女喺个火堆嗰度嘅时候呢，上面应该係火堆上面嘅时候呢，佢唱出告别 Photon's farewell， 非常非常嘅动人嘅。第二位爸爸受氹型啦，普斯尼嘅歌劇 Gianni Schicchi 入面嘅呢一位爸爸，听下歌劇入面女女向佢唱出著名嘅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Anna Netrebko 嘅歌声。

The voice of Anna Netrebko there, singing O Mio Bambino Caro from Puccini's opera Gianni Schicchi. 来自普契尼的歌剧 Gianni Schicchi 入面的我亲爱的爸爸，刚才由女高音 Anna Netrebko 演出过。威尔第的歌剧弄神 Rigoletto 入面的主角正是这一位 Rigoletto， 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 Boss Duke of Mantua 宫廷入面一个小丑，但是内里个人好苦涩，觉得周围的人都是衰人，他要尽心保护个女 Gilda 不要被他污染。好可惜个女喜欢了公爵，还被人掳走了， Rigoletto 要报仇杀死个公爵。 Gilda 痴心到代个工作死啊！当 Rigoletto 喺歌剧最后发现个袋入边原本应该系工作条丝啊，点知远处点解会听到佢

唱歌呢，然后有个版女仔声喺个袋度发声出嚟，原来是佢垂死嘅女啊，当时 Rigoletto 晴天霹雳啊！我哋听下呢一幕啊 ，Leo Nucci 系 Rigoletto，Luciano Pavarotti 系工作 ，June Anderson 系 Gilda， 仲有 Riccardo Sciarri 带领波隆剧院乐团演出。

From the original motion soundtrack of The Godfather, we heard The Godfather Wars, written by Nino Rota. 電影《教父》原聲配樂入面的這一段《教父》圓舞曲是 Nino Rota 作曲。電影《奪寶奇兵》Indiana Jones 系列其中一套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呢，連 Indiana Jones 的爸爸都出現了。那我們知道 Indiana Jones 呢，就這麼多部電影都是由 Harrison Ford 去扮演的，而這個爸爸呢，就是由 Sean Connery 扮演的。爸爸的名字叫做 HenryJones Senior， 个仔咧就系 Henry Indiana Jones Junior， 咁所以喺戏度个爸爸一出现咧，就不断叫个仔 Junior Junior， 咁个仔又可能觉得佢好似叫紧个细路咁，就同个爸爸讲：你唔好再叫我 Junior 啦。两个啦，即系父子啊，都系同行做考古，同样好有智慧，好有知识，但系咧都系好固执嘅。咁喺戏入边咧都有好多趣味性嘅争执。个爸爸话：你睇下我，即系你由细到大，我都俾你咁多嘅自由。咁个仔又执翻佢话：梗系啦，你挂住做自己嘢啊嘛，即系连妈妈都离开咗你啊咁样啊。一落嚟我哋听下啦，都系电影嘅原声配乐啊。大家應該好熟悉㗎喇，裏頭有 John Williams 為電影所寫嘅一段主題曲，一段進行曲嚟㗎。

听过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嚟到人约黄昏后嘅第二个部分。刚才同大家庆祝过父亲节啦，咁嚟到呢个小时咧，就系廖碧晶带嚟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首先带嚟韩德尔好热闹嘅一首作品《士巴女王之来临》，Raymond Leppard 带领英国新乐团演出。

The voice of the late British soprano Felicity Lotvere singing The Song of Spring by Shao Guno. She was accompanied by Graham Johnson at the piano. Felicity Lot passed away in May at the age of 79. We pay tribute to her. 佢係女高音歌唱家 Felicity Lot， 剛才喺鋼琴家 Graham Johnson 伴奏之下演出過古樂嘅藝術歌曲《春之歌》。Felicity Lot 一個月前因癌病逝世，享年79歲。1999年波士顿 Boston Globe 一位乐评 Richard Dyer 恰当地形容了这位女高音，他说 Felicity Lot 所拥有是智慧、音乐感、好奇感和一把如山泉那么漂亮和那么清的声音。这位女高音最出名是演绎李察史特老师和莫扎特笔下的歌剧角色。1990年她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首演，作品是李察史特老师的玫瑰骑士，她扮演了里头的 The Marchalin 元帅夫人，还是由大师 Carlos Kleiber 指挥的。Felicity Lot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法文，他还曾经想过做翻译员，所以之后他灌录了一大批的法国歌曲、古乐的作品或者是夏布利耶的歌曲等等。最后讲一讲，就是他还在音乐院的学生的时候已经认识了刚才担任钢琴伴奏的 Graham Johnson。上堂的时候都是由 Graham Johnson 为他担任钢琴伴奏，而课余的时候一点都不松懈。Felicity Lot 说又不可以说近乎逼的，但是 Graham Johnson 就一起跟他是学了很多艺术歌曲。

0: What's on?
1: 演艺备忘录。
2: 7月3日同埋4日，香港管弦乐团喺后任音乐总监 Tomo Petrukowski 带领之下，带嚟两场乐季压轴演出。曲目有弗海威廉士嘅《海之交响曲》，喺呢一套大型作品同台演出，仲有女高音 Chen Reese、男中低音 Andre Schuon、香港管弦合唱团同埋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另外仲有 Asa Pekkasalainen 沙朗伦嘅创作，名为 Pollux， 灵感嚟自神话，象征住双子星座嘅二父孖生兄弟 Castor 同 Pollux。Tomo Petrukow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嘅乐季压轴音乐会，7月3日同4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星期五7月3日开黄昏7:30场，7月4日星期六开下午5:00场。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听下 Asa Pekkasalainen 嘅指挥演出啦，系佢带领爱乐乐团演出西贝流士第5交响曲嘅中曲乐章。

a very exciting performance of the Rachmaninoff Suite for two pianos, number 2, Opus 17, given there by Daniel Trifonov and Sergei Sabayan. 哇，一段色飞嘅演奏啊！两位技巧非凡嘅钢琴家 Daniel Trifonov 同埋 Sergei Sabayan 演出过拉赫曼尼诺夫为双钢琴所写嘅第二组曲作品17。佢哋呢一张灌录咧喺2024年发行嘅，仲被《流星机》杂志咧封为嗰一年最佳嘅古典音乐唱片啊！好啦，以一段咁澎湃嘅演奏去结束咗今日人约黄昏后，我系节目主持廖碧晶，多谢你哋收听，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喺第四台见啦，拜拜。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慈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Dirk Scheffer 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室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的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亦都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来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亦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了。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一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室乐的代表作之一来的。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来到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就是父亲节，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在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都会有很多是跟父亲有关的音乐跟大家分享。首先出场的就有蒲薛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 Janis Giki》里面非常之著名的这首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O mio bambino caro， 一起欣赏 Sylvia McNair 的歌声。

And that was Song for Baba, composed and performed on the cello by Julian Lloyd Webber. 刚才欣赏到呢，就是大提琴家 Julian Lloyd Webber 亲自演奏了他特别为当时刚刚出世的儿子所创作的 Song for Baba。又充满父爱的一首音乐，我们又转到去一首向新史致敬的作品。在1954年的时候，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呢，就是接受吉他大师 Andrew Segovia 的邀请呢，就是写一套给吉他和乐团合奏的作品，给他在美国演出。在卢迪高的心目中，Andrew Segovia 呢，就是地位非常之崇高，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绅士。於是呢，他就决定呢，就是采用了他心目中另一位的绅士 ,17 世纪西班牙宫廷作曲家 Gaspar Sanz 的音乐呢，是做素材去写这一套毁约的作品。咁而家就一起听听这一首一次过向两位绅士致敬的绅士幻想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antasia for a Gentleman by Rodrigo, with Enrique Horda conducting the Symphony of the Air, and the soloist was Andres Segovia. 西班牙作曲家鲁迪高的《绅士幻想曲》，在刚才欣赏到的录音里面，担任独奏的呢，就是由委约鲁迪高写这套作品的吉他大师 Andres Segovia。同台合演的就是空中交响乐团，指挥是 Enrique Horda。啱大心机嘅朋友，提一提你，呢度系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你而家收听紧嘅就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

Music by James Lake.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movements from his Suite for Oboe and Harp, with James Gorton on the oboe and Gretchen Van Heusen on the harp. The James Lake 嘅《雙簧管與豎琴組曲》當中嘅三段音樂，包括咧就有尋求曲、墓志曲同埋搖籃曲。咁吹奏雙簧管嘅咧就係有 James Gorton， 而負責豎琴伴奏嘅係 Gretchen Van Heusen。送走咗 James Lake 嘅音樂之後，隨之嚟嘅有德布西嘅作品。一位法國作曲家曾經咧係由於工作太繁忙咧，就冇時間陪佢嘅女秀秀，咁所以咧就感到好心痛。於是咧就特別為秀秀咧就係寫咗一套叫做《兒童天地》嘅組曲。咁喺樂譜開頭嗰時候咧，仲講明咧就係話向後繼者致上父親温柔的歉意，給我可愛的女兒。收收。

There we heard three excerpts from the Children's Corner Suite by Claude Debussy. Dr. Gradus at Parnassum, Serenade for the Doll, and Gollybox Cakewalk, performed by the French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an Martinon. 法国国家电台及电视乐团在Jean Martinon的领导之下的演奏。 欣赏过德布西的儿童天地组曲里面的《老顽固》、《洋娃娃的小夜曲》和《黑娃娃步态舞》之后，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作曲家加比艾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由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莎·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三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吴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首先带嚟嘅呢，就有 CPE 巴赫嘅作品，选嚟嘅呢就有佢嘅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当中这段非常之优美的行板，一起听听长笛大师占士各位联同傅腾堡室内管弦乐团的演出。

You've just heard the first, third, and fourth movements from the Suite in A by Dvorak, performed by the Prague Philharmonia, conducted by Jakub Ruscha. 德弗薩克的A大調組曲作品98B， 剛才欣賞到就是有裡面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樂章。 擔任演出的是有布拉格愛樂，指揮是Jakub Ruscha。 你收聽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鐘，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四台。

Two works by Albéniz, Mallorca from Serenata Española and Evocación from Sweet Iberia, performed by the Katona Twins Guitar Duo. 由兩位孖生兄弟 Peter Katona 同埋 Zoltán Katona 所組成嘅吉他二重奏嘅演出，為我哋合奏咗阿爾巴尼斯嘅兩首作品。 西班牙小夜曲里面的《马略卡》和伊比利亚组曲里面的《回忆》，接着下来又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音乐，选来结束今个父亲节晚上的星夜乐宵夜，是由肖斯达高维斯特别为当时还在音乐学院攻读钢琴的儿子 Maxim 所创作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虽然Maxim 后来就没有成为一位钢琴家，而选择做一位指挥，不过他的儿子反而就成为一位钢琴好手。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两父子竟然就是一起合作贯读了肖斯达高维斯的这一首作品，第二钢琴协奏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欣赏过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梅梢月》，弹奏古琴嘅系李凤云。而早前呢，我哋仲听过一首美国民谣，叫做《山南道》，由关素尔指挥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侯夫弹奏布列顿嘅《旅行日记》。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维指挥颂赞合唱团演出史丹福特嘅《蓝鸟》，仲会听到 J.S. 巴克嘅 E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史顿，而弹奏键盘嘅系沙健。最后系高力斯基嘅第三交响曲《悲歌》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女高音厄普素尔联同冼文指挥嘅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华特指挥北部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还听过舒曼的钢 A 大调慢版与快版，演出的是大提琴家基奥杰人和钢琴家尼力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奏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的美国组曲，由柏石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不过在这一首作品之前，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利格兰特弹奏萨提的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一首经文歌，叫做《可怜的我充满悲伤》，由迪克斯特拿领导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还听过班洛克带领英国古乐团的成员演奏韩德尔的 B 小调三重奏鸣曲作品二的第一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的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管弦乐创作，是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晚间，由莱特宗斯带领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还会听到敏慧芬拉奏二胡，带嚟一首东北民歌《江河水》。最后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李维斯弹奏钢琴，贝卢拿域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侯新指挥过挪威巴洛克乐团，演奏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亦都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爱之歌，带来演出的是女高音巴齐，同台演出还有吉他演奏家比素利。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莫扎特嘅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当中嘅慢乐章，吹奏长笛嘅系启沙，弹奏竖琴嘅系格拿斯，同台演出仲有各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仲会听到澳洲室乐团嘅成员带嚟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八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作曲家芬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他为电影《影子大地》创作的片尾音乐。

外乐乐团。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吉他演奏家阿基亚演出西班牙作曲家阿基利娜嘅《泰丽莎的手表》，仲有德布西嘅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嘅系利维，弹奏钢琴嘅系奥华。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力克特弹奏 J.S. 巴克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嘅钢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仲有法国作曲家丹蒂嘅法国山脉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我哋会听到扬洛夫斯基指挥法国电台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高勒嘅演出，最后系柯利尼嘅霍利亚变奏曲，拉奏小提琴嘅系米尔斯坦，弹奏钢琴嘅系庞马士。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弹奏独奏嘅系比拉索夫斯基，同台演出仲有基蒂高指挥嘅莫斯科爱乐乐团。仲听过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巴登巴登交响乐团带嚟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嘅第二乐章，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同埋钢琴家迪安普携手演绎皮亚提改编自孟德尔逊嘅无言之歌当中嘅两段选段。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格里格嘅抒情曲集第四册当中嘅旋律，仲有泰利文嘅钢伊大调组曲，由希尔顿指挥奥菲欧巴洛克乐团演绎。最后会听到歌舒咏弹奏佢自己创作嘅一首蓝调，名叫《再次被遗弃》。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loratura。Coloratura 这个词汇来自意大利文，字面意思是着色或者上色，即是为本来的材料增添色彩。它的特点是快速和复杂的装饰音，包括音乐花腔、渐音、急奏或者类似的圆技素材，在音乐上就很容易令人想起巴罗克时期了。到今日一听到这个词，就会即刻想起花腔女高音，最常见于18、19世纪歌剧入面的咏叹调。现在听到的例子是由女高音舒力克还有雅克斯指挥的科隆协奏团演出的汉德尔歌剧《凯撒大帝在埃及》入面的《船被风暴打碎》 La tempesta il legno in fronte。

其实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在十九世纪都不少的。现在听的这首由女高音告白露花，还有由小泽正义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奏的，是来自奥芬巴克歌剧《何夫曼的故事》里面木偶奥林匹亚的咏叹调《树园内的鸟儿》。有些女高音演出还会在后面加上更高的音符，上到 High A flat， 即是中高音过夜之后的 High F。

0: 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樂聲悠揚穿古今，在地廣袤共回響，神州大地藏音韻，周周圓圓皆歌唱。樂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點，香港電台第4台。